看的电影，你看了没有呢？上个礼拜我们在空中有呼吁哈，去锁票，我其实也有去锁票，但是没有拿到。自己可能会花钱再去看这部电影吧，因为觉得还蛮有趣的。你呢，周末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跟我分享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本地电影院会不会消失呢？这是很多人在之前或现在都在讨论的话题。好莱坞巨星 Leonardo DiCaprio 曾经公开说，他对电影院的未来感到担忧。他提出一个很多人心里都有的问题：人们还愿意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吗？还是说电影院最终会像爵士酒吧一样，变成一种小众文化的空间呢？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哈。如今的电影上映后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不少观众会选择再等等啦，在流媒体平台上观看。对一些人来说，在家看电影更方便、更便宜，也更舒服。不过，另一份的这个行业调查却给了不同的画面和结果。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在美国大约 77% 的人至少去过一次电影院，而一年看六部以上的重度观看者比例呢也有所上升。其中最关键的一股力量其实来自 Z 时代。这群大约12到29岁的年轻人平均一年会进电影院看六次以上的电影，比整体的平均水平高出 25%。 换句话说，年轻人没有放弃电影院哦。对他们来说，电影院不仅是看电影的地方，也是一种线下体验。在一些地区，电影院甚至仍然是重要的社交空间。例如在印度，电影上映到流媒体平台往往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观众呢仍然习惯走进电影院。而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票价呢相对是低廉的，加上本土的电影产业活动非常的活跃，电影院仍然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新加坡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一些些。一方面呢，电影票价比起一些地方可能比较贵一些些，市场规模也比较小，一些老牌的电影院呢近几年来

也陆续宣布就结业。那另一方面，人均观看次数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不算太低的，也有观众因为票价差异选择到邻国去看电影。有些时候在邻国看三部电影的花费只能在本地看一部。业内也普遍认为呢，电影院不会完全消失，但行业一定会经历一轮洗牌。未来的影院可能不再只是放映电影，而是提供更丰富的娱乐体验，例如说特别的放映啦、电影活动，甚至直播舞台剧也说不定哦。历史其实已经多次证明了从录像带时代到 DVD 到流媒体，电影院几乎呢每一次都被预言会消失。但每一次它都以新的方式继续的存在，也许未来去电影院不再是一种日常习惯，而是一种被精心选择的体验。但只要人们愿意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和陌生人一起被故事打动，电影院其实很难真正消失的。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最近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美味倒数》，他说当一顿家常饭有了次数的限制，亲情是不是也会开始被重新的计算呢？在2026年的大荧幕当中，《美味倒数》用一种安静而且持续的方式讲述亲情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流逝。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哦，也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是把目光放在一顿又一顿的饭之间，把观众带回最熟悉的家庭场景里头。而电影的核心设定非常的直接，一个普通人在吃下妈妈做的饭时，会看到一个逐渐减少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他此生还能够吃到母亲的料理的次数，于是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被赋予了清晰的边界。不少的评论认为，这种设定的力量在于他能够以后还有机会这句话失去了所谓的依靠。人们习惯把陪伴延后，把聚会团聚留给未来，但当次数被看见，每一次选择都变得格外的具体而明确，吃或不吃不再只是当下的决定，而与告别有关。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在于主角的反应，他没有更频密的回家吃饭哦，反而是开始刻意的远离餐桌，试图放慢这个数字的减少的那个速度。这种选择看似矛盾，却让很多的观众产生了共鸣。有影评写道说，人们面对终将到来的离别，常常不是因为更靠近，而是先退一步，让自己有时间适应。母亲的角色始终保持承诺，她照常准备饭菜，维持生活的节奏，没有追问，也没有指责。餐桌呢，逐渐出现了空位，而且成为情绪最明显的表达。一些观众呢，在评论上提到，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争执，而是那种不被说出来的等待。影片在影像上同样的选择了克制，厨房、餐桌与家成为了主要的空间，光线柔和，节奏平和。那镜头呢，停留在细节上，例如说一碗还在冒热气的汤，一双没有被拿起的筷子，这些画面不断的重复，让时间的流动变得可以感受哦。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在回应一种普遍的经历。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亲情往往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并不是因为被忽视，而是因为总觉得它不会消失吧。当数字被具体化时，这种想法被轻轻的推翻。而这部电影《美味倒数》没有提供答案，数字会继续的减少，生活也会继续的往前走。它留下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次数有限，人们是不是还愿意把时间留给最熟悉的人？或许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很多人或许会重新的看待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就是回家吃饭。

0: 动力火车的一首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看路面上的状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AYE 前往 MCE 在 Yuan Ching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也看到了 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那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好一句话，
5: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就像旅行，你打算照着规划走完行程，但去了之后发现有更吸引人的景点，因此在途中改变路线。你原本的行程规划并非没有意义，反而正因为有了最初的规划，才让你有机会发现更喜欢、更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看待人生也应该如此，需要目标，但眼中不应该只有目标，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路，走得快或慢都该按照自己的节奏。至于过程中会得到什么，错过什么，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如果一路走来既开心又享受，那么最终目标落在哪里其实也无妨。
6: 当然我们常说就是享受当下，有些东西呢就是变化快于这个规划，可是我觉得这个大方向还是要有的啦。
5: 对，所以就是如这里所说的，就是需要一个目标啦。但是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只是说让自己有一个明确方向，然后照着这个方向去进行。在过程中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啦，突发的变化，就随机应变吧，对不对？
6: 对，所以像有时候我在规划旅行的时候就会先设，比如说这次的行程我主要要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今天我到了那边，不管目的地是哪里或者做些什么，只要能够达到我当初设下这个旅游的目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旅程了。
5: 的确是，如果你在旅途中就是发现一些你没有在预料中的一些美景啦，或者是一些让你很欣喜的意外的发现，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bonus 了。
6: 那人生的规划我觉得也是如此啦。有时候设下太过细的一些目标，像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太过执着于这些东西的话，反而让你整个旅程变得，甚至有些时候会有点暴躁，对不对？因为觉得怎么没有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5: 是，
6: 所以有时候对我这种性格人来说，我觉得反而有时候设下大目标反而是更好的。
5: 所以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中了。就是你每天可能要做些什么东西，大概有一个概念，大概有一个计划，然后呢就循着这个计划去做。当然，如果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改变，或者是你要去应急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从中做一些调整啊，或者再调整一下心态，你就可以比较从容一点，也不会那么的暴躁跟急躁了。
6: 在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你希望跟对方呢有更多一点所谓的比较有质量的这个时间那也不用去太在乎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只要你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说感觉两人之间的感情有所升华，那就已经很好了。
7: 就像旅行，你打算照着规划走完行程，但去了之后发现有更吸引人的景点，因此在途中改变路线。你原本的行程规划并非没有意义，反而正因为有了最初的规划，才让你有机会发现更喜欢、更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看待人生也应该如此，需要目标，但眼中不应该只有目标，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路，走得快或慢都该按照自己的节奏。至于过程中会得到什么，错过什么，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如果一路走来既开心又享受，那么最终目标落在哪里其实也无妨。
4: 好一句话，
5: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最近有在看微短剧吗？在中国哈，这个微短剧正在明显进入一个 AI 驱动的生产阶段。简单来说，就是行业越来越依靠数据、算法以及生成式 AI 来做内容哦。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微短剧大多都是1到2分钟的竖屏短视频，靠什么呢？强情绪、快节奏的反转，加上呢付费解锁的模式迅速的扩张开来。但在2024年这个市场规模呢大概是69亿美元哦，而且海外的市场也正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哦。更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制作端方面， AI 已经开始深入的参与整个流程。以前从写剧本啦、画分镜图，甚至是设计角色、搭建场景到后期剪辑啊，都要靠人一步步的完成。现在很多的环节都可以由 AI 来直接参与或者是间接的生成，整体越来越像一条内容自动化的生产线。那效率提升也很直观，过去一部短剧呢可能需要3-4个月的时间来制作，现在普遍可以压缩到1个月以内，而且成本可以大幅的下降80%-90%之间呢，内容生产速度明显加快当中哦。那制作方面呢也在变化当中的，过去依赖大型制作团队，现在更多变成小团队，再加上 AI 工具的组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岗位，比如说专门负责把剧本转化成 AI 能够理解和执行的提示词。行业逻辑同样在重塑当中的，平台越来越依赖数据来决定做什么样的内容啦，比如说根据点击率、完播率不断的哈去调整内容题材的这个方向，因此呢内容也更集中在高情绪、高冲突、强反转的类型上。甚至你知道最近哈，这个中国的微短剧，他们就直接用 AI 来制作符合欧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短剧哈，然后里头的那些角色都是欧美的一些演员哈 ，AI 的演员。整体来看，我觉得微短剧正在从这个传统的影视制作体系转向一个由 AI 和数据共同驱动的高速内容生产系统了。未来竞争呢，不再只是拍得好不好，而是选题够不够快，数据反应够不够灵敏哦。AI 目前主要的作用是降低成本跟提高效率，但我觉得长期是否会影响内容的多样性，还有待观察了。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还有彭羚所合唱的一首歌曲《让我取暖》。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中年危机呢？很多人把中年危机看成是40到60多岁人生阶段的一种代名词啊。但根据卫报报道呢，最近有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 Margie Lutchman 他认为这种刻板印象被严重的夸大，中年呢实际上可能充满着成长跟机遇的人生黄金时期哦。而且 Lutchman 过去30多年持续研究中年群体，并参与了美国中年发展研究项目，他指出呢，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啊，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下降，反而会保持平稳或只是有所上升哦。虽然这个项目没有提到那个原因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时段或者是这个年龄层的人可能也比较豁达一些些了，看透了很多人世间的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已经准备要退休了，所以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自己惬意的生活。那相比之下呢，这个 Lutchman 就说年轻人面对的焦虑跟抑郁问题反而更加的普遍啊。他也表示呢，许多人将离婚、失业或者是健康问题归咎或归类于中年危机，但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年龄阶段，并不是中年的独有现象啦。那所谓的危机，更多是人们在40或50多岁的人生节点时，重新审视目标和方向时产生的一种反思。但是只要你理清了很多的一些想法，其实人生是很完美的，或者是很顺遂也很直接的。研究还发现，中年人通常承担照顾孩子还有父母的双重责任，被称为是三明治或三文治时代。虽然压力增加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拥有丰富经验和影响力，能够指导和帮助别人的。那 Lutchman 认为呢，保持积极的老化观念至关重要哦。研究也显示，对于年龄抱持着乐观态度的人往往更加的健康。他也强调，基因虽然呢可以影响寿命和健康，但生活方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了规律的运动啦，控制这个你的胆固醇水平，戒烟，定期体检等等的。他表示呢，中年并非这个人生的下坡路，而是重新规划未来的重要阶段。只要保持目标感，持续学习，并且积极投入人际关系，人们还是有机会在中年之后继续的成长、健康和幸福的。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2: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1: ，ESA 最棒。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人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尤其跟陌生人擦肩而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会带着微笑甚至轻笑呢？通常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多种心理跟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最常见的是情境性的联想，在结伴行走时，有些人可能正在进行私人的对话或回忆起某个有趣的片段，那笑点的触发自然就是跟这个陌生人没有关系，只是时间上恰好遇上了，重叠了，因此容易被误解为对着你发笑。那再来呢，就是紧张性的微笑或者是社交性的微笑表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你知道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距离较近的时候，在狭窄的空间呢，好像说电梯走廊当中，大脑其实会自动评估社交的风险，而微笑在这里呢，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安全信号，用来缓解潜在的尴尬或者是降低互动威胁感，这属于典型的情绪调节行为。难怪有些朋友就一直跟我说，他一直对着我笑，好奇怪哦。一开始真的以为说他在想太多，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第三个就是 spotlight effect， 聚光灯效应。而个体往往高估了自己在他人注意力的这个当中的比例，认为别人会特别关注自己，就是有一点自恋啊。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实际更多沉浸在自身的思维当中，对路人关注度其实非常的有限，所以因此呢，被笑的感觉其实源于认知的偏差。那此外呢，还存在着情绪感染与镜像神经机制。当人看到他人微笑时，或者是轻松表情时呢，大脑的模仿系统就会自动的产生轻微的同步反应，使微笑具有一种传染性，即便没有明确的原因哦。在少数的情况下，微笑当然是可能跟个体有关，例如说认出熟人，或者是注意到他独特的穿搭或者是步态，但这类的情况比率其实很低耶。总体而言，我觉得路人微笑更多是一种自动化低意识的这种社交的行为，而不是就是针对性的评价，因此不必过度的解读这种瞬间的反应。他们大多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方自身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外界的判断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还是要提醒你 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那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要带雨伞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早，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将加强与东帝汶的经济合作，支持当地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并为新加坡企业创造更多商机。出访东帝汶的黄循财总理昨天与东帝汶总理古思芒会晤之后表示，新加坡是东帝汶主要投资来源之一，本地企业正积极在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寻求机会。黄总理也指出，这些投资反映国际社会对东帝汶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增强，新加坡也将继续投资东帝汶的人力资源发展以及医疗保健领域，促进两国共同增长。从今年9月起，新成立的数码政府学院将为超过15万名公共服务人员提供数码、数据和人工智能技能培训。政府在推动工作流程转型的同时，也会重新设计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岗位，确保公务员在新科技环境中继续发挥价值。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昨天在公共服务节开幕式上表示，政府将善用人工智能机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所有公务员无论职级或者是资历，都将有机会接受培训，并获得政府支持，推动个人和团队的转型。艺术环路第 381C 做祖屋的一个单位昨天傍晚发生火患，一名孩童被困房内，由新加坡民防部队人员救出后送院接受治疗。火患在下午5点15分左右发生在12楼的一个单位，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客厅起火，随即展开了灭火行动，并在其中一个房间内救出了孩童，而孩童因为吸入了浓烟被送往主角妇幼医院接受治疗。民防部队表示，失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国际消息，踏入七月，香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冠病病毒活跃程度也持续上升。当局呼吁高风险群体尽快接种疫苗，并加强个人防护。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上个星期呼吸道样本中的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达到 6.69%， 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率也由五月初的每万人0.16起升至上个星期的0.38起，高于0.27的基线。

0: 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后出局，主帅纳格尔斯曼7月3号宣布辞职。而德国足总表示正与克洛普商讨接任国家队主帅的事项，而纳格尔斯曼称球队在遭受重创后需要重新开始。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有些人喜欢收集东西哈，包括了宝可梦卡啦，或者是娃娃等等的。那在本地呢，有一位玩具收藏家，他40多年来累计收集超过12000多件玩具，是世界上最大的芭比娃娃的收藏家之一。那我在网站上看到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好有趣，家里应该很大吧要收集10000多个娃娃，要有很多的空间吧。那他从小呢就开始收藏，除了芭比娃娃之外，也收集变形金刚啦、星球大战等经典玩具系列。对他而言呢，收藏并不只是为了投资价值，而是出于热爱和个人喜好。他认为呢，这个玩具的价值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因此只收集或者收藏自己最喜欢的款式，并非追逐热门或者是昂贵的藏品。那多年来呢，收藏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难忘的经历。他曾经向一位罹患癌症的外国女孩送了芭比娃娃，帮忙实现愿望，也帮忙协助一位行动不便的本地女孩为娃娃换装。他相信玩具不仅是收藏品，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和慰藉的。那在几年前吧，他更出版了一个 Flushable Fashion， 收录了以这个厕纸制作的芭比时尚作品。这些创意源于出差期间闲暇时的创作，后来意外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让他的收藏之路迈向了新的里程碑哦。

0: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近几年来呢，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很快，正在不断的缩小和国际领先公司，好像 OpenAI 啦、Anthropic 啦以及谷歌之间的技术差距。目前以 DeepSeek 和智谱 AI 为代表的中国 AI 模型呢，已经在多个国际模型评测还有开发者社区受到广泛的关注。他们采用的开源方式，让更多开发者可以免费使用和改进模型，同时呢提供成本较低的 AI 服务，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和开发者使用。那例如说智谱 AI 最新推出的 GLM5.2 呢，在编写电脑程序代码生成方面表现很出色，它采用 MIT 的开源协议，允许个人和企业免费商用，那同时呢提供价格具有竞争力的推理服务，让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发 AI 应用。那在运行效率方面呢， DeepSeek 也推出了新的 DeepSpark 推理框架。这项技术能够让 AI 生成内容的速度提升约 60% 到 85% 之间哦。那同时呢更有效的利用计算资源。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企业不仅在训练 AI 模型方面持续进步，也在提升 AI 运行效率等底层技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那除了技术发展之外， AI 行业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哦。好像说模型训练方法、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高性能的芯片供应等问题的。虽然国际竞争依然激烈哈，但中国的 AI 企业凭借快速创新、持续的改进技术和较高的成本竞争力，不仅在当地的国内哈市场不断的发展，也开始在国际市场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咯。那未来随着这个算法算力和数据不断的进步，中国 AI 有望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并为全球 AI 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选择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张国荣的一首歌曲《何去何从》，好些朋友都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星期好像有一点不舒服，然后就去看了医生，然后吃了抗生素，没想到一吃了之后，哇，整个鼻塞的炎那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哈，关麦的时候就一直擤鼻涕啊，咳嗽哈，大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20了，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在 TPE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呢，那条道路是关闭的。马上回来有啊，原来是这样。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你说，我说，他说，专家这样说。
4: Really？
5: 真的？
6: 原来如此。
5: 原来是这样。
7: I see。
4: 哇哦！
7: 啊，原来是这样。
8: 除了存钱赚利息，很多人也开始关注其实如何利用 CPF 来进行投资，让这笔钱呢强制储蓄的资金它也能够所谓的动起来。你好，我是欣盈，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与 Provident 的财务顾问副主管罗永成先生一起了解关于使用公积金储蓄进行投资的方式。首先想请罗先生与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作为公众我有意愿想要使用这个公积金储蓄里面的钱进行投资的话，我可以动用哪一个户头的金额呢？
9: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动用我们的公积金金额来投资的话，首先一定就是要通过我们的 CPF 扶持计划 CPF Investment Scheme 来投资我们的公积金储蓄的金额。我们可以动用的投资户口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普通户口 Ordinary Account， 条件就是我们需要保留20000块在 OA 里面，之后的超过的金额我们才可以投资。这我们可以投资的户口是特别户口 Special Account，那因为它是让我们来存我们的储蓄金额的嘛，所以保留的金额就要比较高一点，40000元。超过这部分我们就可以拿来投资。
8: 那在考虑要不要拿来投资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考虑呢？比如说年轻人如果他们有在打算买房子的话，又应该怎么样去做规划才能判断说，哎，其实我可以动用多少的钱去进行投资，另外一部分可能需要留来进行房贷的一些付款。
9: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投资我们的公积金，我们也要看一下自己的人生阶段是什么。刚才欣盈说的，如果我是年轻，然后接下来我打算要买房子了之后，然后可能我需要动用到我的普通户口嘛，可能投资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接下来投资风险会是怎么样，然后承受度会是怎么样，波动会是怎么样。那最好就是利用普通户口的 2.58% 稳稳的拿一些回报，然后在需要的时候至少那个钱还在啦。第二，人生阶段也是一个考量，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也接近的需要利用我们的公积金来养老，那可能就是你在5年之后你可能想要退休，然后需要挪用你的公积金来养老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承受风险的那个能力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投资自己的公积金。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对投资型啦或者是投资经验不足的话，然后你也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的公积金毕竟也是自己的储蓄，也是自己的钱，你不能接受可能会有亏损的话，那可能就不要考虑去投资自己的公积金。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投资自己的公积金，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退休需求会跟自己投资那个风险承受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其他的金额可以投资的话，比如说现金或者是自己 SRS， 可以先考虑这两个，因为他们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反而公积金的那个底线的回报已经是 2.5 或者是 4%， 那你就先考虑投资自己的现金或者是 SRS 先。 然后再之后再考虑这是投资这些公积金啊。
8: 那谈到投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公积金去进行投资的产品是否有任何的限制呢？还是跟一般我们在市场上投资的一些产品都是一样可以选择的？
9: 所以 CPF 其实让我们可以投资的项目其实都蛮多的啦。所以比如说我的普通户口跟我的特别户口是可以投资的是股票，当然股票会有一个 35% 的限制，我们也可以投资托基金 unit trust， 政府债券或者是一些保险产品，也可以，有些人也会拿它来投资 REITs 啦，就是房地产的信托，投资信托啊。可是要记得就是说特别户口他们会比较保护这个特别户口的金额，所以我们是不能允许用来投资股票或者是 REITs。 所以大多数其实蛮多的选项的，
8: 所以整体来说选项还是蛮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特别户头的话我们不能用它来投资股票以及 REITs 方面的一个投资。那刚刚你也提到说有一个 35% 的一个限制在股票投资方面，这个可以展开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9: 就是说如果我想动用10,000去投资我的普通户口的话那10,000我只能有3500的金额去投资这个股票，其他的就要去投资其他的项目。
8: 明白。所以政府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分散这个风险是吗？
9: 对，因为股票的风险就稍微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就是投公司的这个股票，它是一个单股嘛，所以风险会比较高，然后也担心就是投进的那个公司可能它倒闭的话然后就拿不回金了，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就退一步的话就想其实这个是我们的退休金，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保守的一个想法去投资这笔退休金。
8: 那在众多的一个投资产品当中，哪一些投资产品算是说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没有这么高，然后有一些可能就如你说的股票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嘛？
9: 所以刚才我列出了一些可以投资的项目嘛，所以第一最保守的一定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政府债券，对吗？它的回报当然就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如果在考虑投资你的公积金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说其实我这个债券的回报跟我的公积金已经有的回报是否是一样的，一样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没有必要，对吗？然后可是如果你需要更高的回报，下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保险产品，可是保险商品也是蛮保守的，因为它就是 endowment plan， 然后也可能回报也不会太高，可能稍微比普通户口的那个回报会高一点。接下来就是信托基金，就是 unit trust， 那个的那个项目就会比较多选择一点，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unit trust 它的那个 fund manager 他们 invest 的那个国家是什么啦，然后可能是单国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啊，那我们也要比较注意，因为如果你越买越多国家或者是买越多公司的话，那你的风险就会扩散的比较广一点，然后风险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回报就会可能稍微就比较低一点。我们要以风险的那个承受度来看的话，就是你先考虑的就是政府的债券啊，然后第二个是保险的产品，第三个就是信托基金，从这边回报就会比较高一点。
8: 我们都希望钱越多越好嘛，但是在进行任何的投资之前，毕竟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们还是要去衡量一下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投资方式最适合我们。
7: 原来如此，
5: 原来是这样，
0: 哇哦，原来是这样，谢谢谢谢，好些朋友都来关心了。Florence 说要多喝水，然后也看到了这个 Alan 发来了简讯 ,4803, 他是 May, 他说听你今天主持有点不一样，真的早日康复哦。然后他说不一样是指今天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吗，还是声音不一样呢，可以告诉我。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很忙的话也可以来打卡哦 ,8850963。送给你这首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 K 歌之王。9:29咯，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国豪抱病来值班到中午12点，一直陪伴着你。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哎，你知道 WhatsApp 哈，最近有这个新推出的功能，或者应该说即将在数个月之内推出这个 username 用户名的功能。怎么说呢？这个用户哈就可以通过这个用户名字。就是一个 username 来联系他人，不需要公开手机密码来提升跟陌生人还有就是群组交流时的这个隐私保护。那当然你这个用户名称齁，据说是可以随时删除修改，但删除之后电话号码也会重新的显示，而且你知道你原先的这个用户名称可能会被他人给注册，所以有一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可能你是 ABC， 然后你决定不用 ABC 了，另外一个人可以拿 ABC 来就是作为你他的那个新的 username， 那你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跟错的人聊天。当然有一个他们的功能，我前几天有去试一下，如果说你不想要随便有任何的陌生人都来添加你，其实你可以设定一个4个号码的这个密码，让对方齁输入这个密码之后才可以添加你。我觉得蛮有趣的，也蛮有效的，至少我现在看来啦。你呢会不会去申请这个 WhatsApp 的 username， 让之后的同事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再联系你，不需要齁公开你的这个手机号码，直接用 username 就可以找到你，类似于 Instagram 这样子呢？

0: 林嘉怡的一首歌曲《何必可惜》，好些朋友都觉得蛮可惜的，在空中没有办法听到一些 AI 的分享，我已经把它搬去我的那个 Spotify 啦，如果你要去听一听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来索取这个网址去听。好，刚刚上载了一集新的一集，说的就是中国的一些 AI 的一些发展趋势，好些朋友都蛮喜欢听一听这个 AI 的发展，了解一下我们的世界到底怎么样被 AI 给重塑了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39，接近9:40了。从定点摄像机看到，乌兰关卡双向交通非常的拥堵，大势关卡相对顺畅。在新加坡的道路看到了 PIE 前往大势，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因为有道路工程。PIE 前往樟宜，在 CTSL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往 MCE 方向的 AY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Takashimaya 的 B2， 这里开了一家 Tiong Bahru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我带大家来吃海南鸡饭。他们是一间专卖店，今天找他们的创办人 Max 跟我一起聊天。 Max 你好。
4: 哎，大家好，我是 Max， 中巴鲁海南鸡饭的创办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品牌好不好？
4: 哦，我们是1987年的在林高巴路那里卖鸡饭，从以前小档口大家来林高巴路捧场，然后他们就建议我们去叫多元化的熟食中心，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中巴路巴萨，从那里到现在大概都30-40年了，那里的顾客都从小吃我们鸡饭吃到大。我们的鸡饭最主要是要新鲜，吃了就知道顾客的味蕾是很厉害的嘛。
3: 从中巴鲁的这个小贩中心，这一次是你们第一次进驻到购物商场来吗？
4: 啊，是的是的，因为顾客的回馈啊，他们讲如果你们可以开在有冷气的地方，或者是新加坡地标的地方，我们可以带一家大小来品尝我们的鸡饭，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间我们的起航店啊。
3: 刚刚 Max 说到了鸡饭得要新鲜好吃，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鸡饭。今天我吃到觉得很有趣的，你们的鸡饭的饭有三种啊。我们先聊鸡肉，再聊这个饭。
4: 鸡的品质就肯定是要选最新鲜的，一路以来鸡饭就是香米饭鸡油饭，所以我们就特别选了新蟹月光热本米，还有 Basmati，最普遍的就是我们的泰国香米，有三种米可以选择。
3: 推出这样创新的一个米饭的选择，你们应该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啊，然后内部的尝试嘛，觉得新加坡人会不会接受这样子创新的鸡饭呢？
4: 什么东西都要创新，都要突破了，所以我们就试一下。坦白讲，日本米就很受年轻人喜爱，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尝试一下。我们也是有做了很多就是研究啦，觉得我们还可以接受，年轻人应该会接受。
3: 刚刚跟我一起试菜的媒体朋友嘛，应该是有印族的血统的，他就相当的喜欢这个印度长米 Basmati Rice 的版本。我自己对于日本的月光米也是接受度蛮高的，因为我原本就喜欢吃这样子的米粒，原来跟我们传统的鸡饭做结合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而且我喜欢你们的白鸡，鸡皮跟鸡肉中间的那个果冻式的Jelly 是有做到的，这点是我已经在本地的鸡饭比较少见，也是你们要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吗？
4: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新鲜的鸡配上煮的时间啊，烹饪的时间，水的温度啊，那些煮出来的鸡不一样，就是有那种口感嫩滑，还有你所说的 Jelly 那个，有很多人会喜欢。
3: 在 Takashimaya 的这一家餐厅不只有卖鸡饭，我也看到了你们在菜单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本地的推荐菜肴，还有哪些推荐听众朋友来吃的呢？
4: 在 Takashimaya 我们也研发了蛮多新的菜单，就比如我们的手工五香 就我们用老虎虾，好像可以做，又可以说是五香。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海南香脆的炸肉，我们的炸肉跟外面的那种炸肉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厚厚的肉片，我们是脆片。如果你们是一家大小来吃，可以尝试我们的咖喱鱼头。
3: 想要吃特别的海南鸡饭，可以到 Takashimaya B2 Tiong Bahru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我觉得他们的卖点哦，除了鸡饭做得好之外呢，还有三种油饭可以让你选择，听众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Cindy 王心凌的一首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刚刚看到了秀珍的简讯，她说她现在要去睡觉了，因为她在这个冰岛度假哈。现在当地的时间好像是凌晨一点多，要两点了。如果你在冰岛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Diamond Beach 哈，也就是钻石沙滩，它被誉为是黑沙上的天然钻石。因为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块块那个晶莹剔透的冰块散落在漆黑的火山沙滩上，所以看起来宛如钻石一般哈，可以去看一看 Diamond Beach。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2: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1: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1: ，ESA 最棒，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51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上个星期我不是在空中跟你分享吗，有一些必去看的一些自然景观的景点，好些朋友都在 Instagram 上面问我那个链接或者是一些图片啊来参考，因为他们的年底假期就要到访。上个星期我好像就是介绍了那个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啦，还有就是新西兰的皇后镇，以及那个怀托摩的萤火虫洞，以及那个澳大利亚吧，昆士兰的大堡礁，加拿大的洛基山脉，还有斑点湖，以及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个希腊的萨拉基尼科的海滩啊，当时真的是印象深刻，介绍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念，一直拗口，一直吃螺丝。那今天来让你看一看其他有趣的地方吧。如果说你喜欢大自然的话，也想跟你推荐这个土耳其的棉花堡，它宛如这个雪地的白色温泉梯田。因为它是由这个富含的那个碳酸钙的温泉水长期流动所沉积而成的天然白色梯田，那被誉为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我单看照片我这样远远望去，我觉得哇，整座山洁白，而且好像雪一般，因此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为是这个棉花堡。那层层堆叠啦，天然的这个水池盛满清澈的蓝绿色的温泉跟纯白色的石灰，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齁，景色非常的梦幻迷人。而且这里不仅拥有壮丽的这个自然景观，同时也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温泉疗养圣地，吸引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的。我觉得这里最特别的是什么，它同时拥有雪景般的外观，还有温泉温暖的这个泉水，让人仿佛来到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童话国度。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与其每天去shopping 啊，去购买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大自然会让你有可能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在旅行当中有不一样的收获。如果你要看一看这个在土耳其的棉花堡的一个照片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0963，我通过简讯的方式把它传送给你，让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震撼咯。

0: 阿哲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Malcolm 我说 What's on my bucket list， 其实我一年会出国大概三四次去长途的旅行，因为一年大概二十多天的年假嘛，分成四个部分的话就是大概八天的 AL 那个年假，然后再加两个周末就是十多天。其实我接下来很想去的就是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叫做乌尤尼的岩沼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而且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你这样眼望去真的是碧海蓝天，然后很多就是那个光，因为那个岩的折射齁，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会觉得那是仙境般一般。我觉得去到那里心情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因为最近在做一些研究啦，然后做一些资料的收集，才在空中跟你分享。如果你要这些照片或者是资讯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 ECP 前往张仪在 PIE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Upper Serangoon Road 前往市区在 Upper Aljunie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第三条车道是被占据的，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会打雷下雨的，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要带雨伞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个小时为你安排了。
1: 这个小时有音乐跨时代，要让你听到哈，同一首歌曲两个不同的歌手，一个比较新进的歌手，还有一个资深的歌手演唱的歌曲，跟天气有关，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歌吧。10:20告诉你答案咯。

0: 梁朝伟的一首歌曲《爱只是一个字》，之前是孙燕姿的一首歌曲《爱情字典》。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新加坡，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10喽。哎，最近有吹这个复古科技潮哦，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去吹捧这个所谓的慢科技呢？为了摆脱这个荧幕依赖，还有持续在线的信息过载，但全球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掀起一场名为慢科技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基本上就是翻回去可能10年、20年、30年前的一些过气或者是已经被淘汰的一些设备。有些人就找出了 iPod Shuffle， 还有甚至找出了这个黑胶唱片的唱机 CD 播放器。诶，00后知道什么是 CD 播放器吗？因为现在已经很少 CD 了哈。还有就是这个翻盖的手机以及有线的耳机，目前都是重新获得市场的热烈追捧的，而且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年轻人还有成年人希望减少屏幕使用时间，然后就希望可以用这些比较可能之前的一些设备。在 eBay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电商里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挂上了这个卖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有一个 iPod 的这个搜索量呢，平均每小时超过1300次，那二手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了40%到60%之间呢。是很惊人一个数字。然后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说，诶，那个宝可梦卡也是涨得很可怕。的确的确，很多这个复古的一些产品。都受到了热捧，可能因为稀缺性吧，因为已经不再生产了，或者是一些东西在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回到过去，或者是想要去找一找当时的美好跟感觉。你呢，会不会花很多钱去找这些所谓的慢科技以前用过的一些 CD 的播放器啦，或者是 iPod Shuffle 啦等等的，甚至是黑胶唱片的这个唱机等等的。然后有些人也在找这个胶片的相机，希望可以找到，有些人还出价2000多、3000块。如果说你有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妨也去电商看一看，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商机，也说不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进入音乐跨时代之前，来看一看道路上的状况啊。平安前往张仪在 BK1 之后有道路工程， CT 前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KJ 前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今天要让你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阴天，好像这几天都是阴天哈。时而下雨，时而大太阳，但我觉得中间点其实也蛮好的，就是不下雨，也不是很热，这种阴天让人非常的期待。阴天是由李宗盛作词，并且由周国义所共同作曲的，收录在莫文蔚1999年的专辑You Can 当中。那歌曲呢，以细腻的一些歌词来描绘爱情从热烈走向平淡后的回望跟遗憾，是华语经典情歌之一。那如果你仔细的听的话，其实莫文蔚的原唱音色是很低沉慵懒的，更像娓娓道来讲述一段故事，情绪呢成熟克制。而今天另一个版本要让你听到的就是王艺恩恩的这个版本哈，很多的年轻人应该对他蛮熟悉的。他的版本呢，我觉得是以清亮温暖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演绎这首歌，情感表达更直接细腻，增添了青春感还有治愈的一个氛围。原唱耐人寻味， N 的版本则更贴近年轻人年轻听众的审美。先来听 N 的版本吧，待会再细细品味经典莫文蔚演唱阴天。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的音乐跨时代。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比较喜欢莫文蔚还是 N 的版本呢？刚好是一男一女的这个翻唱哈。阴天，好些朋友都蛮喜欢 N 的版本，当然也有些人喜欢经典莫文蔚的演唱哈。都可以跟我分享88509 63，送你这首 Fish 梁静茹的歌曲《我喜欢》。待会10:40有好歌拌饭，金云和欧伟毅要来介绍赵传的歌曲喽。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AYE 小网大是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 小网 AY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往机场方向的 PIE 在 Tenga Boulevard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

0: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1: 下午好，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啊，这首歌曲呢，大家肯定很少听过，但你们台应该是第一次首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首你们全台首播的新歌吧。来自1995年的赵传和刘庆，刘庆是当年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哦，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努力活着》。我觉得我们做人真的时时刻刻都要拥有一颗不放弃的心，好好的努力的活着。

0: 好歌伴饭。
1: 这首歌曲叫努力活着，我觉得伟一大哥上一段讲得非常好，我们都要努力活着。其实生命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本来就要面对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起落，所以呢，努力活着好像就是一个本来就是在进行中的事。
2: 真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一句话。我觉得人生哦，最大的事莫过于生跟死这两件事了哦。既然我们生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努力的勇敢的活着，可能要再加上勇敢的那个字吧，因为生活中总会遇到很多不如意跟很多的困境，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好好的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好了，下面一首歌要介绍的是哦，这是赵传的一首很典型的赵氏情歌，那个傻瓜爱过你，也是小虫先生词曲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那个傻瓜爱过你。

0: 好歌伴饭。
1: 那个傻瓜爱过你，赵传的歌，我喜欢听赵传唱这样的情歌，
2: 非常的充满一种 男人的内心的一种撕裂的痛。
1: 没错。
2: 在这里呢，我很想跟大家说，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未来的日子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在新的一年里面给大家自己更大的加油的勇气，然后过得好好的。祝福大家在兔年行大运。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0:59，看到了 AY 前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要到了工程。AY 前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的入口处也是要到了工程的。往市区方向的 ECP 在 Ford Road 过后要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出门要带雨伞喽。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知道有一项基于美国时间利用调查的研究分析了超过10万次的日常活动记录，探讨社交是否提升了幸福感，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活动类型而异。那研究涵盖了4个年份，约4万名参与者和80多项日常活动被记录下来。好，来看一看人们在活动中的情绪体验与否跟他人互动有关或者是有影响的。那结果显示呢，一个非常一致的模式就是，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在跟他人一起进行时都比独自进行更加的快乐。那研究共估计了297个具体活动跟社交的效应，其中296个为正值，只有一个略为负面。那换句话说，不论在吃饭、购物、运动，甚至是较为枯燥的家务，与他人互动通常可以提升当下的幸福感。你呢？除了偶尔可能要就是沉浸心情不谈，一般上如果有人陪你做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好像说吃饭啦、购物啦、运动，甚至做家务，你会更加的快乐吗？我觉得我会诶，虽然我是一个很独来独往、很独立的人，但是有人可以分享这些事情，其实可以让快乐加倍。也可以跟我分享哦，88509630，听一听你的声音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据媒体报道呢，薪资、职位跟财富常被视为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但研究显示，来自身旁人的尊重跟认可，可能比经济地位更能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哦。2012年发表的 Local Ladder Effect 研究呢，将社会地位分为两类，一是由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另外一个呢，是来自朋友、同事和社群的尊重、欣赏跟接纳，也就是社会的计量地位。那研究发现呢，与财富和学历相比，一个人在身旁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跟被认可的程度和主观幸福感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而且研究人员指出，受到尊重能够增强归属感和影响力，而这些感受是幸福的重要来源。而研究也认为，金钱跟职业成就呢，虽然代表外在的成功，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更直接影响情绪体验。获得朋友的信任、同事认可跟社群支持，往往可以带来更强烈的满足感。那研究人员也表示，追求财富未必是获得幸福的最佳途径，成为团队或社群中受重视的一员，或许更能够带来长久的幸福感跟成就感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已经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传送这个网址给想要去听我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听一听的话，可以继续传送 WhatsApp 进来 8850963。

0: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根据这个 Real Simple 的网站显示，其实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未来美好活动的期待带来的幸福感甚至可能超越活动本身。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你一直很期待那个旅游嘛，那期待的过程其实比你实践还要更加的快乐耶。研究人员呢利用脑部的这个影像技术发现，当受试者呢想象婚礼、旅行等积极事件时，大脑的这个奖励和未来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它的活动呢明显增加，而且这种活跃程度呢比更高的幸福感有关。另一项研究显示，正在规划假期的人幸福感往往高于已经结束旅行的人。那心理学家 StephanieFragTech 他就指出呢，旅行前的期待效应可能比旅行后的回忆更能提升情绪。那专家解释呢，当人们想象海滩美食或者是亲友相聚时，大脑会产生愉悦的反应，仿佛已经置身于其中。同时规划过程的订票、安排行程等步骤也会让人获得目标推进带来的满足感。那研究认为，不一定要等到大型的旅行或重要的庆典、与朋友的聚会，或者是参与这个运动课程，甚至带这个宠物散步等小计划，同样是可以带来积极的情绪的。那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制定符合个人价值观的计划，让期待成为一种提升幸福感的动力，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方式。这很重要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7: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5: 东谈西论，
8: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继续通过空中让你听到苏慧伦、周华健还有陈慧琳的歌曲。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津津乐道。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来自 Grand Oak TCM 的陈德阳医师。陈医师，早安。
2: 早安，大家好。
1: 是，哇，朝气蓬勃，应该睡得很好吧？
2: 不错。
1: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失眠背后的这个原因。但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今天你不够睡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嘛。那可能我们先了解一下啦。以你这个临床经验，在新加坡啊，你的病人当中，睡眠品质不好的人多吗？
2: 很多。非常的
1: 多到什么情况？
2: Okay,
1: 来吓一吓大家。
2: 比如说100个病人来讲的话有大概80到90个病人的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受影响到，只是他们知道还不知道而已。
1: 知道或者不知道，怎么说呢？
2: 是因为很多新加坡的患者吧，在诊所我会跟他们讲，开了脉我会跟他讲你睡眠质量不好，他会跟我讲我睡得好，我可以睡10个小时和12个小时啊。那我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早上起来睡觉之后会不会觉得累？他们会跟我讲，对，会很累。
1: 他累是说你起床就马上就觉得累，还是说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容易感觉累？可能只是上班1个小时就哇累到不得了。
2: 对，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一整天没有精神，可是晚上要睡的时候有些就不能睡，
1: 感觉很有精神。
2: 对，
1: 大家就是有新的这个怎么样定义呢？对于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件事情哦。那我知道其实睡得不好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层嘛，对不对？ OK， 我们先说说像比较年轻的45岁以下，你以你就是看诊的这个经验哦，很多的这个导因主要是什么呢？
2: 压力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压力，因为就是压力会导致就是那个我们讲在中立的角度来看就是心火旺肝火旺，所以导致是头脑一直在转，就是他的睡眠质量是会受影响。如果长期不去改善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会影响其他的脏腑。
1: 想太多。
2: 对，
1: 当我也发现哦，很多人都这样说嘛，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感觉好像就不用睡太多又或者说很难入睡。刚我们讲的是可能45岁以下的，是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啦生活压力啦脑筋不停的转动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45岁特别是比如说今天他已经退休了没有工作了那也没什么太大压力啦，那为什么还是睡不着，或者说干嘛这个睡眠的时间又变短了呢？
2: 也不一定，我有看过很多病人就是退休后他还是一直在想东西，一直没有办法的放松，
1: 不够钱用。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1: okay.
2: 然后他的睡眠就受影响。一般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的话，他们的睡眠的那个时间不需要太久可是他需要深，如果他不深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他的肾。我们讲一般年纪比较大的患者的话，他的肾会受影响，肾一受影响的话退化的那个程度就会增加，很多肌肉的退化啦，骨骼的退化啦，或者是脑部的退化就会增加。
1: 那我好奇啊，比如说退休人士吧，可能他就觉得 OK 他已经做好了这个万足的准备，所以他没有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压力啊可是相对的他不像以前在工作嘛，就是用的这个精力跟体力会比较大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身体不够累，然后呢就变得睡得比较少或者不那么容易入睡，是有可能吗？
2: 也有这个可能性。
1: Okay.
2: 比如说我一般会跟病人讲你多多少少比较年轻的话或者比较老的话要做一些运动，运动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血液循环就慢起来，尤其在新加坡每次在 aircon 里面你的血液循环就慢起来的话它就影响到就是我们的荷尔蒙的那个流程，尤其是那个 melatonin 跟 serotonin、
1: okay.
2: 这两个一受影响的话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影响到。
1: 那我们不知道，像我自己对于失眠的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今天你很难入睡，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说只要你今天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之内呢不入睡的话好像就可以算是失眠呢。
2: 对，
1: 是吗？中医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决定说这个人是面对失眠的这个问题吗？
2: 它是一个定义，可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这个问题它连续1到2个星期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短暂比如1-2天的话身体可以改革回来的话就没有问题
1: OK， 如果说所谓的长期刚才讲是几个星期，
2: 1到2个星期之后
1: OK， 又或者说可能你刚好那段期间遇到了一些困扰，
2: 对
1: 那种就另当别论，因为有些困扰它可以就是超过1个月的吗？
2: 对，所以如果身体可以改善回来然后没有影响到其他脏腑可以算不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如果它持续下去的话影响到你的那个 focus 影响到你的精力影响到你的工作或生活的习惯 它就是一个问题。
1: 回到刚才医师有讲嘛，不管是年轻人或者说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很多时候为什么睡眠品质不好或者不够睡没有办法睡的话，是因为精神压力的关系嘛。
2: 对，
1: 那我就突然想到好像小朋友，你不要说中学生吧，你说可能小学或者更小，会不会有失眠的问题的？
2: 会，
1: 小孩子
2: 也会，可是他们的比较严重，因为我们诊所也是有看很多小孩子，我一般会跟他们的家长讲，我们讲他的身体压力很大，可是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个人觉得很多的那个小孩子在学习方面啊有很大的压力，可是他不懂怎么去改善他们自己的身体的压力，他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储存在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
1: 哦，
2: 对，
1: okay, okay.
2: 那个就会比较危险，因为他们不懂怎么去改善，不会去想一些方法去解压。
1: 哦、oh, okay.
2: 就是一个大问题。
1: 那父母他们可不可以从孩子的举动啊或者说一些表现出他们其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2: 可以、比如说一般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然后或者很容易累，没有精神，或者就是很好动，很
1: 好
2: 动、
1: 哦，
2: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小孩子有那个 ADHD 的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他长期的睡眠不好，连头脑的刺激一直在刺激，刺激的话身体压力比较大，它就影响到他身体的那个好动度。
0: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很快要到中午十二点，我要下班去咯。周末都是回父母家，好好的就是跟他们聚一聚，但今天有点生病，可能会躲在房间里面，因为避免传给家人，那就不太好了。你呢，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希望是精彩的，然后有很多有意义的活动等着你哦。好啦，已经接近中午12点了，我也要下班去了，希望你的周末过得愉快充实，待会下午有丽婷陪伴着你。我是国豪，下班去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几个道路工程要注意哦。AY 一小网大市在 Clementi Road 过后，以及在 AY 一小网大市在 Pioneer Road 的入口处。另外往 PIE 方向的 TPE 在 Elias Road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大伙下午时分齁，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带雨具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环线第六阶段三个新地铁站通车前一个星期开放参观及试乘，吸引不少公众体验。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表示，第六阶段的工程竣工标志着环线正式闭环。由于就丹戎八个火车站、铁路用地以及市区港口搬迁等土地问题，工程延至2013年才宣布兴建，第六阶段将在7月12号通车，吉宝、广东明和爱德华太子路三站启用，预计可缩短超过10000名乘客的通勤时间，并加强南部滨水区以及滨海湾连通性。从2026年9月起，新成立的数码政府学院将为超过15万名公共服务人员提供数码、数据和人工智能技能的培训。政府在推动工作流程转型的同时，也会重新设计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岗位，确保公务员在新科技环境中继续发挥价值。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正生昨天在公共服务节开幕式上表示，政府将善用人工智能机遇，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所有公务员无论职级或资历都将有机会接受培训，并获得政府支持，推动个人和团队的转型。第12届与生俱来中文广播剧创作比赛颁奖，收到了401份作品，1058名学生参与，双双创下了新高。而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严子熙以及刘思雨凭借桃园创业季夺得 B 组的冠军，将三国演义人物融入于现代创业故事，传递团结和陪伴精神。小学组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西山小学连续两年获得了优秀剧本奖。 B 组得奖作品将在7月到8月在 UFM 1003播出。踏入7月，香港正式进入了夏季流感季节，冠病病毒活跃程度也持续上升，当局呼吁高风险群体尽快接种疫苗并加强个人防护。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上个星期呼吸道样本中的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达到 6.69%， 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率也由5月初每万人 0.16 起升至上个星期的 0.38 起，高于 0.27 的基线水平，显示流感活动明显增加。而体坛动态，卫冕冠军阿根廷历经加时赛，以3-2险胜世界杯黑马福德角，惊险晋级16强，将对阵埃及。而梅西首开纪录并策动关键进球，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破门，最终凭福德角后卫蒂尼的乌龙球锁定胜局。而福德角两度顽强扳平，门将沃奇尼亚和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均有精彩的扑救，为比赛增添了悬念。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潘美辰的《不懂爱的人》，之前呢还有王梦玲的歌曲《我知道我变了样》，张清芳张宇的《别来无恙》，还有羽泉的歌曲《彩虹》。下午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我是丽婷，今天又在963好 FM 的空中陪伴大家了，从刚刚的两点钟一直到稍后的6点钟。当然今天节目还是一样非常的这个精彩，其实最近都一直在星期六的这个下午值班的，星期六下午值班和星期天下午值班感觉好像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下午值班其实还蛮轻松的。现在外头呢这个天气看起来是相当的这个炎热的，不过呢看看迟些时候会不会下雨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呢，就即使外面的这个天气呀、好像不是太明朗，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心情还是要非常的愉快的，尤其是在把握现在在当下的时候呢，你觉得幸福那就幸福了。那今天呢等一下迟一点的时段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叫做现在的力量。那其实呢把握现在是很重要，很多人都知道要把握现在啊，但是呢可是很多时候还是会被其他的这些因素呢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但是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我觉得只要是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很多首的好歌送给你，就会让你在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关心路况了，在 TP1 朝 SL1 过了加兰卡 U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呢就是 KJ1 朝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方向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还有就是有交通事故啊，那是在 TP1 朝 SL1 过了 KP1 要避开第四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津津乐道，
5: 他被称为音乐诗人，在90年代啊是家喻户晓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制作人。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啊，他的最高纪录曾经一年制作17张专辑。为哪些大明星做个唱片呢？像张学友、齐秦、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等等，都经过他一手制作的。他就是周志平，今天来到津津乐道，欢迎你。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那么我现在呢在北京有跟一个搭档做了一个独立音乐的品牌，其实我自己目前大部分其实是在退休状态，哪个地方有邀约我就过去唱一唱，真的有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就动笔写一写，不过就数量比较少，所以大概这5年只写了11首、12首歌吧。
5: 但是在专辑制作啊，在演唱会方面也没少啊，就像去年中2025年中你就开了自己的一个演唱会。
6: 2025年的话，我自己开的一场演唱会叫做《岁月光辉》，也是配合我自己的一个新专辑一起发的一个宣传的活动。当然那一天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很多我的老粉丝啊都来了，很多我的老朋友啊也都在现场，把我这一些年的创作再加上以往的90年代的甚至80年代的一些作品一起唱给大家，自己还觉得蛮好玩的。我的希望是一年可以办这样一场的小型的个人的演唱会，跟粉丝做沟通，如果有概念想写的话我就写一写，也许可能就不是以专辑的方式发，而是以单曲的方式发行。
5: 说到你这张专辑啊，是去年5月发行的，叫做《风花雪月作品集3大河悠悠》，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里面的一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熟悉的，对吧？对，但是这次重新编曲创作了之后由你来唱。
6: 对，其实我在五年以前做我的那张中年男子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一直催促我，他们很希望有一些歌我能够再重新自己演唱我自己当年的一些作品。因为之前我1996年做了我最后一张的《风花雪月》第二期，那个已经是这30年以前的事了，很多朋友就希望说能够再做一张这样的专辑。因为我之前第一集第二集已经唱过很多歌了，第三集的话要挑其实相对比较容易一点，比较难的就是里面这一首歌叫大河悠悠，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可是呢那个歌词跟我不是一个路子，虽然是我自己写的，它的原名叫做美梦成空，它是我写给孙耀威的1993年的作品。其实当年就已经不满意这个歌词了，这是怎么叫美梦成空呢？那时候孙耀威还是一个新人，做第一张唱片，
5: 而且听起来有点负面，美梦成真嘛，你却成空。
6: 对啊，所以这个歌词当初写的时候就不满意，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内定，就是说认识你真好要作为主打歌，所以我想说哎，那就不要花那么多力气了，反正已经写好了。可是呢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我把它也挑进这张专辑里面。那可是呢到了进录音室那一刻，我就觉得哎，我是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啊。那刚好他那个编曲他给了我一种别的感觉，在进录音室之前就在那个休息室里面就把大河悠悠这个歌词把它写完了。
5: 这么短的时间呢？
6: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写歌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这首歌歌词就是感觉好像被那个编曲刺激到了一下，那灵感就全部跑来了，就我很少有写歌词写这么快的。唱完以后我自己非常满意，我觉得又赋予了这首歌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后来这一张专辑就以大河悠悠为名做了这一个风花雪月第三季的选曲。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津津乐道，
6: 那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周志平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对生活的态度又是什么样子？通过歌曲可以看得到一二，感觉得到吗？
7: 我这个人其实一向是比较随缘的，没有对人生做非常多的规划，走哪里算哪里。我也不会强求说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位置，说是走多远的路。我一直是觉得写歌它是我的使命，成长就是为了去写歌，去写让我自己满意的好作品。所以呢，我没有对我人生做多大的规划。当然在5年以前出了《中年男子》那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给我自己一个感觉，就是那年纪虽然很大了，可是呢还是要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奋力一搏。这个奋力一搏并不是说我要走多远或者爬到多高的位置，而是说能够再为自己的作品贡献一份力量，为自己有一个交代。
6: 据了解，你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退休了，40岁的时候。
7: 那个时候老实讲，该赚的钱也赚到了，该得的名也都得到了。那个时候国语市场刚好面临一个很大的断崖式的下沉，那个时候干脆就在家里闲赋了，就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浇花喂鱼啊。可是待了2年就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自己感觉都有忧郁症了，你知道吗？我后来是觉得应该不要把自己放成那个真正完全退休的位置，就像我现在虽然年纪很大了，它属于一个半退休状态，可是一样有各种不同的邀约和说是工作我都会去试。
6: 刚才你说到了现在的周志平更多是一种随缘随心所欲的心态啊。不过来到创作的话，你会是那种酝酿的吗？就是好，我现在要写一首歌曲了，我坐下来好好的去感受去酝酿，还是哪一天起来突然觉得感觉来了就随便写，是属于哪一种创作品形式？
7: 自己平常随时就脑袋里面有闪过一些东西，我就随时就把它记录下来。现在的话是把它记录在这个手机里面，有时候就把它整理一下，就放到我的电脑里面去。那我真正想要写东西的时候呢，我会坐下来沉淀个2-3天，然后把我电脑里面的资料再看一看，看看我这一阵子由于哪一些片段可以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延伸，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大概我从40岁以后了，就没有在晚上创作了，所以创作的时间都是在白天，它的时间变成比较片段，变得比较零碎，然后创作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相对的作品真的就比较少。 可是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只要你要写一首歌，他的态度一定是要认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我只要写出来的作品，一定要对我自己有交代。我宁可不写，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哎，我自己看得过眼的，
6: 要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
7: 对，过的，哎，对对对，就花最多时间的就是有一首歌叫《Mr. Lee》，你要往哪里去？前后7年的时间，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它是一个。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小短片，那个时候在台湾出去的一个小留学生在美国自杀了，他姓什么叫什么完全不知道。我这个新闻感动到我一点，我觉得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我就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兵，写了一些，可是不完整，然后就一直改一直改。后来出了社会，做了跟音乐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做助理制作，甚至后来到做制作人啊。这首歌也我一路一直在修改当中，因为没有一个压力逼着我明天要写完，因为这首歌不会有人要唱的，除了你自己唱以外没有人可以唱。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发唱片，所以我就一直慢慢的修，慢慢修，一直到了90年，公司说要帮我发片，我说哎呦，那我有一首歌我已经写了这么久，我要不要把它写完呢？就把它写完了。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林慧萍的《爱难求》，之前还有江淑娜的《请你记得我的好》，还有周志平的歌曲《大河悠悠》。下午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看到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已经 WhatsApp 88550963来跟丽婷打招呼了，因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的把它念出来。不过呢，还是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丽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六点钟。那有没有住在西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西北区，那我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是需要你的。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经历了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呢。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那游戏一共是有五大阵营，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也会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现在进行中的第三赛季呢，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赛季的截止日期是7月28号，所以别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而本赛季的赞助呢则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有看到一则路况，那是在 Orchard Ring 朝 Orchard Road 的方向过了 Grange Road， 那这边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3: 你家的小朋友今年是67岁，听说他也在修读音乐。
4: 对，我的小儿子他在音乐班，他的主修是打击乐，打击乐的他的面向很宽，我也顺便去让他学了爵士鼓，让他学了空嘎、邦戈，反正跟打击乐一切有关的东西也都学习了。
3: 他也参与了你去年的演唱会。
4: 是的，为了这个演唱会还特地叫他去学中国大鼓，他在我的那个大河悠悠前面表演了这一段中国大鼓。事实上唱片里面那一段大鼓也是他打的，有一些歌他是会唱的，比如说青梅竹马，因为有好几次演唱会在他很小的时候4、5岁的时候，演唱会我让他去唱开场，他在前面唱，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寻，然后灯光全灭他下场，我进场唱青梅竹马。就是他在4岁的时候这样的开场大概做了4、5场，然后他也一点也不怯场，然后他对这首歌特别熟悉。他第二首最熟的歌就是爸爸的鞋，在我上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爸爸的鞋是一条船，这首歌在录唱片的时候录了一个他唱的4句的版本放在我那首歌的前面，然后那首歌对他来说也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跟他有关系。然后甚至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在大陆合作了一个鞋子，我儿子写这几个字爸爸的鞋是一条船，把它写在鞋子上面啊，他也对这个东西感觉这个是他有付出过的东西，他也很骄傲。我自己也蛮高兴的，就是他对我的歌不排斥，他自己年轻人喜欢日本音乐啊，喜欢一些日本作曲家的歌啊，可是当我有时候放我的歌的时候他都能跟着唱，还不错。歌声毕竟他才只有16岁，然后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任何唱歌的方法，他现在的唱歌的方法是不对的，我也跟他略有提醒。可是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哈，教是教不来的，尤其唱歌这种东西你必须要 天天去唱，你才能领悟到什么样的唱歌对你自己来讲是好。不过他的唱歌呢，我一些朋友也跟我说，虽然唱歌的方法不对呢，可是还挺有特色的。就我也不能说他是好是坏了，因为我在他面前我是不会说他不好。小孩子需要鼓励啊，就是尽量说他好的方面。不瞒你说，我前一阵子才让他去上创作课，当场就写出来半首，一个小时写出半首歌。因为我太太不晓得他上什么课，我太太以为他在上唱歌的课。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听到他唱了一个旋律嘛，就问老师说：“啊，今天唱的这首歌是谁写的？”没听过啊，那老师跟他讲说你儿子写的，很意外。我太太就赶快把那个他录起来那个 demo 寄给我，我觉得哎，这小孩孺子可教啊。对于一个第一次写歌的新手来讲，我觉得已经可以打个八九十分了啦。第一次写歌嘛，我第一次写歌没写这么好。当然他是第二次写歌了，他第一次写歌是在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课本你背不下来，你就用唱的试试看能不能背下来，然后他就唱出来一段旋律，把那个歌词把它摆进去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感觉也是惊为天容，就有头有尾，还知道什么时候起承转合，还能知道能够做结束，我觉得很厉害。可是那是他第一次，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了，再也没有往这方面去努力过。然后突然上了这么一堂课，老师教了他一些东西，他就马上创作出这么一段旋律来。我觉得哎呦，真的孺子可教。
3: 这叫基因，没有办法。恭喜你，恭喜周志平，后继有人了。
4: 他的第一志愿希望是将来能够考到杨秀桃，到新加坡来念。新加坡国立大学里面有一个杨秀桃嘛，可是因为杨秀桃的水准很高，不晓得能不能考上来。这是我对他最大的期许。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看到的是在 ECP 朝张一过了 KPE TPE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接下来的24个小时预计会有雷阵雨的，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则是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现在时间呢是3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新加坡心脏基金会今天宣布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合作，展开为期两年的新加坡心脏骤停移动自动体外除颤器研究，通过招募1000名活跃的社区急救员，评估700克新型便携式 AED 能否有效地提升急救速度。这项计划由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和新加坡博彩公司共同资助。杜克国大医学院院前与急诊研究中心主任王英福今天在分威民众俱乐部举行的新加坡心脏基金会青年急救新动力活动上说，医院外心脏骤停病例近年持续增加，超过60%患者为男性，整体的平均年龄约70岁。活动主宾乐兰加油区议员黄志明致辞时说，我国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更需要加强公众对 AED 及心肺复苏术的掌握，以应对紧急的情况。为促进跨信仰与跨种族交流而设于各社区的族群与宗教和谐圈规模显著增长，目前会员近2000人，参与的宗教机构翻倍到450个。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今天出席在乌节路 SCAP举行的和谐节时，肯定和谐圈多年来推动跨宗教跨种族交流的成果。梁振伟说，我国今天享有的种族与宗教和谐绝非偶然，这是过去一代代新加坡人通过不懈努力选择团结而非分裂，并积极在差异中选择互相理解、尊重和信任而得来的。梁振伟鼓励年轻一代继续传承种族与宗教和谐精神，为和谐圈带来更多新点子和新视觉。一年一度的和谐月由族群与宗教和谐圈和国家文物局联办，总统尚达曼今天也出席了开幕活动。整个七月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文化表演、民族服饰展以及宗教场所导览等，公众可浏览和谐圈的网站了解活动详情。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在通车的前一个星期率先开放让公众参观，吸引不少人抢先体验。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今天早上出席环线第六阶段开放日时说，由于旧丹戎八格火车站铁路用地及市区港口搬迁等土地问题，工程延至2013年才宣布兴建，如今因工程竣工也意味着环线正式闭环。环线第六阶段下个星期天7月12号通车，到时3个新地铁站吉宝、广东民和爱德华太子路也将正式启用。萧振祥说，3个新地铁站将让周边居民更方便搭地铁，通车后预计为超过10000名乘客缩短车程，并强化南部滨水区与滨海湾的连通性。明年下半年起，本地企业可以从东帝汶招聘持工作准证的工人，从事建筑、海事、船厂、加工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指定工种的工作。出访东帝汶的我国总理黄循财昨天在首都地利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芒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宣布了这项消息。他认为新加坡向东帝汶工人开放指定行业和工作机会，不但能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也能够强化双边 间商贸往来和民间联系。黄总理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倡议，东帝汶人可以在我国积累技能与工作经验，日后回国效力，新加坡则可以满足指定行业的人力需求。此外，新东两国也将在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帮助东帝汶培训教职人员，培育下一代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东帝汶卫生部计划于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确立合作框架，推动双方在医疗人力发展、医疗培训体系、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这项合作预计为期5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把祖屋外头走廊的空间变成一个自己的小花园，这样，
5: 或者是鞋架，
6: 鞋柜，
4: 脚踏车，还有我看过比较夸张的，就是他养兔子，他把兔子养在走廊上面，他那个兔子的笼他就放在那个走廊上面。
5: 那个有点大了吧？
4: 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担心养宠物可能会有一个味道嘛，他就把那个笼子放在外面，
5: 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味道，
4: 就不要让那个味道留在屋内，留在走廊。
6: 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物品，晾衣架，有些人也放在走廊上。
4: 是，
6: 这个他有他的理由，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到了下午他要晾衣服要晒衣服的时候，阳光就是从那个角度进来的，所以就只好放在走廊。
4: 各式各样的原因，为什么人要把不同的物件摆放在走廊上面。
6: 还有包括了，如果你觉得它空空的，你会觉得哎，我应该可以摆一些东西，
5: 放一点东西
6: 啊。
5: 有时候会觉得哎呦，那隔壁那边都有在放，我每次放一下
4: 变成跟隔壁
6: 比较心态，
5: 看比较温暖一下那种感觉，
4: 跟隔壁竞争起来了。可是呢，这个空间摆放东西，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很用心思去摆那些花花草草，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我创意的一个延伸，这个就是我汇集我的邻居啊。可是放东西真的是被允许的吗？ OK， 我刚才查了一下，如果你在祖屋的走廊上放东西呢，是有规定限制，重要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它不要阻碍疏散通道。有没有符合防火的标准，消防安全的标准？
5: 是，
4: 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走廊的宽度呢要大概 1.2 米至少，所以如果你东西摆到已经让那个走廊变得很窄，
5: 超过了
4: 走廊窄过这个 1.2 米就不可以了。
6: 所以为什么会有 1.2 米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要方便像救护车的担架、轮椅啊，或者是民防部队的一些器具，可以方便的进出。
4: 是，可能你也可以看一看像你家里外头是不是有摆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要定期的去审视一下那个空间。
6: 每个祖屋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像我五七班让的家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放一张很大的圆桌，
5: 所以你很想放是不是？
6: 然后
4: 放圆桌，
6: 放圆桌，而且重点是这个圆桌可能至少可以放个6到8个椅子，真的很
5: 大。你说的是你五七班让的家，
6: 是
5: 那你五七芝麻的家呢？
6: 五七芝麻没有家，我不住五七芝麻。
4: 五七芝麻那个厉害了，思源五七芝麻那个可以摆五桌，
5: 大家知道，你不用不好意思讲，五七芝麻也有一间啊，对不对？
6: 干嘛？我住五级芝麻山上哈。
4: 五级芝麻指日可待。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之前呢也听过的歌曲啊，包括有小虎队《爱我就跟我走》，然后呢还有叶欢的歌曲《我要给你一个家》。很快的已经是来到下午3:34的时间了，丽婷会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6点钟。刚刚很多听众朋友哇塞进来说，哇，哪里哪里很热啊，这边很热啊，那边很热，因为大家都在外头走动嘛。然后呢因为我是在直播室里面有冷气，然后就没有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不过当然刚刚有走出去看了一看外面啊，确实是蛮炎热的。所以听众朋友呢就陆陆续续的哇塞进来说什么地方非常的这个炎热。那不管怎么样呢，即使现在天气很炎热啊，记得在外面走动的时候呢多喝水啦，让自己的这个身体不至于过热然后呢生病。因为最近其实身边也是很多朋友好像都生病啊，因为这个天气是一直很不稳定嘛，所以呢有时候又突然间说下雨就下雨了，有时候呢又非常的这个热。不过不管怎么样，外面的天气是怎样呢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心情。所以想要心情好的话呢，可以去听听演唱会了。那我要介绍的演唱会呢就是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快要来临了。今天已经7月4号了，这个演唱会呢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的。购票呢是通过 Sixtick 来购票的。那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7月就让我们一同 Get Up。 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第一位荣获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那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杜德伟他的音乐旅程本身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那这一次的 Get Up 巡演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对于他来说，这不单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于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虽然他已经出道了40年哦，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的状态。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力。他希望能够通过 Get Up 这个主题呢，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所以如果你喜欢杜德伟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他这个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在什么时候呢？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要购票的话可以到 Sixty 的网站购票。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呢都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朝张一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就是 CTE 朝 SLE 在 Jalan Bahagia 还有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同样是相当拥堵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法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苏慧伦的一首歌曲 My Dear My Friend， 之前还有丽琪的体贴，陈升恨情歌，超猛的好梦一醒，张浩哲北风，苏芮的蜗牛的家，还有罗大佑的歌曲恋曲1990。下午好，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15了。你好，欢迎收听9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那刚说到了苏慧伦即将要来新加坡了，他将会参与的是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八组的华语乐坛传奇歌手及经典组合难得齐聚新加坡，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今依然是在记忆深处呢轻轻的回响，从校园民歌的纯真年代到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一首首陪伴我们成长的经典金曲呢，即将在舞台上重新响起，带领大家重返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些年的歌二星光熠熠啊，集结的是华语乐坛八组重量级歌手还有组合，包括了影歌双栖实力女神苏慧伦，然后呢还有心灵系歌后万芳，情歌王子苏永康，民歌经典组合南方二重唱，情歌教授林隆璇，音乐才子黄舒骏，还有金曲最佳作词人熊天平，以及摇滚天后林小培。那其实说到苏慧伦呢，她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女神代表哦。她出道超过了30年，以清新自然的气质、甜美又不失个性的嗓音及跨足影视作品的动人演技，成为无数歌迷心目中的影歌双栖实力女神。从 Lemon Tree 青春活力，到鸭子的俏皮可爱，再到傻瓜、被动等深情的细腻，苏慧伦的歌曲呢几乎是陪伴了一整代人的成长哦。可以说呢，她是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当然像万芳呢，就是我们在青春岁月里最温暖最疗愈的声音之一了，出道也是超过了30年。她的代表的歌曲呢包括有心不了情、猜心、割爱、就值得了爱，这些呢首首都是经典的作品。苏永康呢就是情歌王子啦，来自香港的苏永康呢是我们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派唱将，他的歌曲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越吻越伤心，还有旧爱还是最美，每一首都是 KTV 的必点金曲哦。那至于南方二重唱呢是民歌经典组合啦，他们是如果说到台湾的校园民歌的话呢，南方二重唱绝对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面不可磨灭的名字。秋蝉、细说往事、野百合、也有春天，首首呢都是经典的歌曲。而林隆璇呢则是情歌教授，他的代表作包括有为爱往前飞、你那么爱他，然后呢他也是很多经典歌曲背后的重要推手，像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呢都是广为传唱的作品，这些呢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黄舒骏呢是音乐才子啦，就是我们华语乐坛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创作才子，他的歌曲呢包括有恋爱症候群，然后到这个改编1995，然后还有马不停蹄的忧伤，然后有雁渡寒潭等等作品，都展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创作魅力。而熊天平呢是金曲最佳作词人，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相当有代表性的创作歌手，他的为这个齐秦创作了火柴天堂，还荣获第八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然后呢其后他也推出了夜夜夜夜然后呢爱情多脑和雪候鸟等等经典的作品。然后林小培呢则是摇滚天后了，他的歌曲呢就包括凡、心动、他的眼泪还有缘，他可以说是在摇滚力量还有细腻的情感之间呢就取得了完美平衡，
他的歌声呢是绝对有穿透力的。所以这场演唱会《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就会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或者是 60.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去购票。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刚听到的是高明骏的歌曲《约在某一天》，之前还有薛岳的《机场》。来到了4点28分的时间，我们看看《新民日报》晚间版的新闻。那看到有一则新闻呢，就说到有一位男士哦，他就投诉说在2年前买屋子，结果呢到今天他是无家可归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啊，他当初在装修屋子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厨房跟厕所是漏水的，那经过了多番的维修，情况依然是没有好转的，所以他为了避免家具这些继续受到损害的，那就只好停工到今天了。那你有试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吗？就是家里主屋啊，这个屋顶漏水呀、啊，还是厨房啊、厕所这些地方漏水，其实是挺麻烦的。虽然我们华人时常说水为财，水为财，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租一间屋子的时候，它这样子一直漏水，你真的很多东西都做不到。就像这位屋主一样啊，你想他想要搬进去住，2024年就已经是买了这一间在加冷巴鲁的一座三房式的单位，而且就很开心啊，做屋主嘛，要做装修了。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厨房的天花板有水渍哦，那他就因为工程在进行嘛，水渍就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担心这个橱柜这些如果一旦安装上去啊，就会更麻烦更糟糕，那他就暂停了所有的工程。那其实呢他也问过上一任的屋主，然后对方就坦诚说其实1年前是曾经漏水的，后来进行防水工作之后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买这些市面上的这些二手的那个屋子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很多一些隐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好像我家里也是，我有些时候也是看到好像有些地方似乎也是有那个水渍啊，但是呢可能那个问题并不是说太严重，所以并没有影响到我整体的那个情况的，所以就还好。但是呢这个屋主的话他就真的比较麻烦一些些了，因为他的这个问题似乎以为说几个月就能够解决，然后结果就拖到这样子2年的时间。我记得当初我自己那间屋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我就奇怪，我只要开那个空调开那个冷气的话呢，我家里的某个角落哇那个水就全部渗透出来。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情况，买的时候前屋主是没有告诉你这个屋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我。那没办法啊，就最后就真的是找人来维修，然后就经过维修之后啊，幸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因为这个屋主呢他就还找过当局来去检查，然后呢就发现可能是楼上的隔壁单位的水管的问题，总之就是他维修了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善，那就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了。我是有这样子这方面的经验啊，你本身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你又怎么去处理呢？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购买今天新民日报的晚间版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下来我们关心路况了，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Tree 的方向呢，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 TPE 朝 PIE 过了 Halus Link 的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避开第二条车道。然后是 TPE 朝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另外一则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呢则是在 TPE 朝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歌曲是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之前还有郭富城的《爱定你》，唐娜的歌曲《相爱一回》，徐怀钰的《飞起来》，还有周华健的歌曲《我知道》。很快呢，稍后要进入五点钟的这个时段，稍后呢最后一个小时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现在的力量，也就是要回到当下了。那稍后呢五点多的时间我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你好，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现在很快要来到五点钟呢，我们稍后最后一个小时继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

0: 刚听到的歌曲是红孩儿的《青春》，之前还有叶倩文的《几度花落时》，林志炫《单身情歌》，还有黄莺莺的歌曲，那就是《晴雪》。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了，谢谢你继续锁定93号 FM 周末好时光。那现在5点20分的时间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现在的力量，停止反刍，回到当下。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时候真正让我们疲惫的呢，其实不是说发生了什么，而是一直想着发生过什么。那心理学家呢就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刍思维。什么是反刍呢？反刍就是原本我们看牛啊，牛你看它一直是在反复的去咀嚼它的食物的这样子一种行为，就是叫反刍。而人的大脑呢，其实也是会不断的去反复咀嚼同一件事情。那比如说可能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可能会反复的去想好几天，一次的失败，你可能也不断的、不停的去责备自己，甚至还有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也可能会在你的脑海里边呢，预演了几十遍。那有的人以为说我是在思考啊，其实呢是在不断的消耗自己了。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呢，长期陷入反刍思维的人呢，其实更加容易出现焦虑、压力，甚至是忧郁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是一直停留在过去，或者是不断的去奔向未来，可是呢却很少真正的活在现在。有一本书叫做《现在的力量》，它的作者是艾克哈特·托利，他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他说啊，我们大多数的痛苦呢，其实并不是来自眼前这一刻，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因为真正拥有的呢，永远都是只有现在。因为过去呢，它只是存在于记忆，那未来呢，又只存在于想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常常把今天的精力啊，都花在了昨天的懊悔啊，或者是明天的担忧之上。那托利就提醒我们一句很有力量的话，他说，你不是你的思想，而是那个能够观察自己思想的人。当我们的脑海里面开始去反复的去播放那些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急着去赶走它，也不用跟着它走，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提醒自己，诶，我发现我好像又开始反刍了。所以当我们能够自我察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从这个思想里边去抽离了，把你的注意力呢带回来啊，带回到你这一刻此时此刻的呼吸，带回到你眼前如果有一杯茶，或者是眼前有一个在跟你说话的人，把他给带回来。因为人生啊，真正能够经历、能够改变、能够珍惜的呢，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而是现在哦。所以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停止反刍，它并不是说让我们忘记过去，而我们活在当下也不是说要我们放弃未来，只不过呢，我们把生命的力量从那些无止境的内耗里面收回来，我们就安住在此时此刻。因为当你回到现在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回到了力量。而反刍是让我们困在过去，焦虑是让我们活在未来，而现在的力量呢，提醒我们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永远只有这一刻。所以呢，记得了，把握现在，好好去练一练这个现在的力量啊，停止反刍，回到当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那回到当下就要关心路况了啊。那在 SLE 朝 CTE 过了 TPE 呢，是有这个交这个汽车抛锚的。另外呢 PIE 在朝昌邑的方向过了 Pasir Laba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呢也同样是汽车抛锚呢，是在 TPE 朝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 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4: 每个人

0: 五月天的歌曲《温柔》，之前还有李心洁的《同一个星空下》。那近年来呢，我国教育不断改革，希望能够减少过度重视分数，推动全人教育。不过呢，过度重视考试成绩的现象依然存在的。要如何减轻学习压力，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呢？联合早报连同教育部将会在7月26号星期天早上10点到下午12点45分，在报业中心一楼礼堂举办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邀请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还有公众参与，共同探讨如何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兼数码发展还有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负责课程的孙振伟，以及企旺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也将出席与公众交流。活动免费，上网 zb.sg/edu-forum 报名参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涉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7: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5: 东谈西论，
8: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A 厂 AY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另外呢就是加拉布雷还有 International Road 的路段呢，这个交通灯是失灵的。 AYE 朝 Tuas 过了 Jurong Port Road 呢，同样汽车抛锚，还有 PIE 朝 Tuas 过了 Adam Road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一路就堵到了 Stevens，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台湾的好美里好美船屋，我是第二次来，准备吃好吃的了。蛤蜊娘，先说你们这边的蛤蜊跟蚝。
4: 这里养殖的面积有高达300公顷，我们这个小小村庄里面常住在这里的人大概只有450位，我们产量是占全台湾蛤蜊的产量大概占到 3%。你以为 3% 很少吗？你要想只要有35个好美里就可以产量全台湾的文蛤。那所以好美里它是以湿地保护区，这里的渔产相对性其他比较地方要来的安全一点点，就是有要求在这周围不能有工厂，不能排放废水或者是倾倒废弃物，因此呢这个地方的渔产养出来是比其他地方要来的干净那么一点点。这里为什么有很多生蚝的部分，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巴掌溪跟龙宫溪，然后又是台湾海峡的出海口，所以这里的浮游生物藻类还有矿物质维生素都相当的丰富跟多元，也因此我们这里养出来的蛤蜊或者是蚝都特别好吃，因为它的食物很多嘛，所以它就可以长得很快，然后长得很肥，所以蚝跟蛤蜊是我们这里最主要的产物。
3: 好美里盛产文蛤，文蛤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蛤蜊它有区分吗？
4: 好美里的文蛤是台湾的 DNA 的文蛤，之前曾经有人问这是不是韩国的文蛤或日本的文蛤，不是，它有真正在地的原生种的文蛤。我们现在在讲，我们现在在走永续，在走低碳，在走固碳。那文蛤跟蚝，它的壳叫碳酸钙，碳酸钙你有听到第一个字叫什么？是碳，所以它其实有固碳的功能，也因此有符合我们现在的绿色环保永续跟减碳的议题。养文蛤我也觉得很骄傲，听众朋友你如果吃到蚝或者吃到蛤蜊，你也要觉得自己觉得骄傲，因为你在帮地球固碳。
3: 是不是一年到头我们都可以吃到文蛤跟蚝呢？
4: 是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生产是这样，我刚刚有说我们是300公顷在生产，今天这一区文蛤抓起来了，明天再抓另外一区的文蛤。你看我们有300公顷，300公顷照轮流的话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有供应。
3: 他们都很新鲜，其实也不用太多的调料就很好吃了。
4: 没错，文蛤它的肉是这样，因为它是吃咸的，它是海水的贝类，那如果是海水的贝类基本上它比较鲜甜一点，因为盐巴可以带出食物的美味，带出食物的甜，所以吃我们这边的文蛤你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只要炒过或者是加到鸡汤就是提味就可以了，那一锅汤就会非常的好吃。
3: 今天吃到的蚝很肥，那个蚝你做了一个我们新加坡的食客一定会很喜欢，还有一点泰式的感觉，有点酸酸甜甜。
4: 哦，对，那个是台湾一个很比较 local 的调料，它叫做五味酱，五种味道的酱料，然后去把它混合之后再加上葱姜蒜还有辣椒香菜，把它剁碎然后去混合之后淋上去，非常的适合像海鲜，举个例子像透葱就是小卷都很适合。
3: 而且这个蚝你们已经去了壳，一颗颗都是很肥美的蚝，下面韭菜跟豆芽非常好吃。
4: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豆芽菜它是属于价格波动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菜，那有像台风，因为台湾都是台风很多，常常会有水灾，豆芽菜铺底的话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除了它可以增加美味跟它的营养成分之外，它也能够平衡菜价就不会那么贵。如果我下面都铺比较高贵的食材，我说实在话我们的成本积压也会比较高大，能够运用所谓的时节的蔬菜就很重要。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就是林隆璇的歌曲《我爱你这样深》，之前还有刘若英、蒲公英跟赵传的歌曲《勇敢一点》。听过了这首《我爱你这样深》，很快的，稍后丽婷播报了6点钟的新闻之后呢，就要下班去了。当然在下班之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场食品展啊，那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盛大登场，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呢，还有20多个全新品牌第一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现场呢，还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记得早点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今天还有哦，就7月3号到5号，以及下个星期7月10号到12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把这个链接呢发给你。那很快的，丽婷就要下班去了，谢谢大家今天这4个小时的陪伴。那下一次的值班时间应该要7月19号星期天，诶，又回到星期天了，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6点钟，我们到时再见了，记得要守住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我是丽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看到 PIE 朝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就是 TPE 朝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呢，也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而 PIE 朝 Tuas 过了 Adam Road 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一路是堵到了 Stevens，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接下来24个小时，有些地区呢是会有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则是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人民行动党青年团配合成立40周年，推出青年团学院和40岁以下行动基金两项新计划，培养下一代领导人才。人民行动党今天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 YP40 嘉年华，庆祝青年团成立40周年。活动主题为化动力为行动，超过1200名青年成员与受邀者出席。青年团副主席赛义德哈伦在活动上宣布成立青年团学院，新学院将和职总青年团等伙伴合作，通过接触交流和领导力培训项目栽培青年领袖。青年领袖计划是新学院的旗舰项目，这个项目针对行动党现任与未来的支部青年团主席，为他们提供入门课程，从自我认知、团队建设和政治参与这三个方面给予培养。行动党青年团顾问何李娜在活动上说，40岁以下行动基金将用于支持活跃的青年团成员，将他们服务社群的想法付诸行动。黄总理今天以行动党秘书长身份出席庆祝活动时，也呼吁更多年轻人加入行动党，共同带领新加坡向前迈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很多人遇到问题却不知如何求助。我国政府第一次推出心理健康服务指南，让民众了解各种相关服务的详情，找到最合适的支持。公众从即日起可以上保健卫生部官网浏览这份指南，未来几个月也可以到综合诊疗所和全科诊所等社区服务点索取指南手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健卫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为盛港圣公会青年中心开幕时宣布，正式推出新加坡心理健康服务导航。这个指南由全国心理健康办公室和互联局联合制定，鼓励民众参加工作坊和社区活动等，学习如何增进和保护心理健康。陈杰豪肯定圣公会青年中心为年轻人创造安全空间，让他们感觉被接纳，获得支持。中心接下来也会分发新加坡心理健康服务导航手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今天在新达新加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青年讨论会，邀请大约75名13岁到35岁的青年就如何打造更安全的数码环境提出意见。当局目前针对一系列措施展开公众咨询，以应对社交媒体的诱导性设计、过度使用屏幕以及不必要的网络互动等问题。有别于一些国家直接禁止特定年龄层使用社交媒体，数码部提出按年龄分级管理的构想，为不同年龄的用户制定适用的保护措施。根据当局的初步计划，13岁以下儿童原则上不得使用社媒，年满13岁18岁以下青少年可继续使用，但必须配合不同的安全措施，18岁及以上成年人则不受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主要社媒平台本来就已经规定用户必须年满13岁才能开设账号。如果政府最终落实有关建议，将是我国第一次通过政策明文落实这一个年龄门槛，并要求平台采取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新加坡保龄球总会与佳能新加坡联办的 Strike for Smiles 保龄球慈善赛今年共筹得41670新元，为四年来最高。这场慈善赛于2023年起开始举办，四年来共为新加坡儿童会筹得超过7万新元。作为这项年度公益活动的一部分，新加坡保龄球总会每年都会邀请来自新加坡儿童会的近80名儿童和青少年到位于淡马锡俱乐部的国家训练中心参与活动。在今天 天早上举行的活动中，佳能新加坡还揭幕了共生之墙，邀请现场参与者写下自己的梦想与愿望。今年活动最特别的就是增设了明星挑战赛，邀请了国会议长谢建平和新加坡国家队运动员，包括击剑手阿米塔、残障射击手吴蕊斯、帆船手卢君灿和保龄球手黄玲芷共同参与。他们的到来不但为活动增添光彩，也号召更多人支持这一项公益事业，彰显了体育作为推动社会公益和积极改变的重要力量。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6: 你好，周末舒心愉快，我是世嘉。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们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咯。还有大半年，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可以继续努力哦。我们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啊，也可以找个时间聚一聚。当然还有很多的好歌等着我们慢慢来听。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先听白光的一首1940年代名曲《如果没有你》。这是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的创作。它是那个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如果没有你，整首歌的旋律走得很婉转。而白光本身带着一种低沉、磁性又略带冷感的气质，所以当他开口一唱，这歌的情绪就已经定了调。它不是外放的悲伤，而是往内收的深情。它就是一种很极致的依恋。如果生命里没有了你，这一切要怎么继续下去？你听这句歌词，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甚至说到反正肠已断，我就只能去闯祸。这听起来很激烈，对吗？但是放在白光的演唱里却不会显得夸张，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说出口的无奈。而更特别的是，这首歌后段又转向近乎执着的承诺，他唱道，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这种情感啊，那个年代的歌曲里很常见，是一种很纯粹甚至有点绝对的爱情表达。也许正因为这样的情感浓度，这首如果没有你也被不少后辈歌手翻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方式，但白光的原版是最原始的情感，既温柔又带点苍凉。我们回到40年代吧，来听白光唱《如果没有你》。

0: 好歌音乐盒。
1: 紧接着我来介绍一位近代台湾男歌手林俊逸。林俊逸1979年出生于台湾高雄，他从小就很有舞台感，他小时候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还拿下非常厉害的五度五冠的成绩，可说是从小就已经在舞台上发光了。林俊逸毕业于文藻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法语科，不过他没有走一般的语言路线，而是一直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发展。1991年，林俊逸陆续推出多张专辑，如《用爱拥抱世界》、《1949月光》，还有《礼物》等歌曲。2012年的一个节目《超级魔王大道》，林俊逸在节目里模仿费玉清，不只是声音，连表情、动作、舞台感觉，他都抓得很到位。有趣的是，他不只是单纯的模仿，他还加入自己的理解与创意，让他的模仿表演有致敬但不复制的味道，所以他很快便受到很多观众的注意。除了歌唱之外，林俊逸也参与电视剧和舞台剧的音乐与原声带工作，默默地在幕后替不少戏剧作品加分了。另外，林俊逸对舞台表演也很有热情，他不只是唱歌，他还投入舞台剧演出，慢慢发展成一个能唱能演也能诠释角色的全方位表演者。来听林俊逸如何诠释白光的名曲《如果没有你》。

0: 是一代妖姬白光和台湾歌手林俊逸演唱的歌曲《如果没有你》。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是同样的安排，听一首原唱的老歌，再让近代歌手来翻唱。稍后听的是叶枫和刘刚各自唱一首《落花流水》，我们待会儿继续感受新旧歌曲的对照，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叶枫的歌唱《落花流水》。叶枫原名王九龄，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朱莉，他是湖北武汉人。叶枫的外形冷艳高挑，因此在演艺圈里他被称为长腿姐姐，他还有另一个昵称叫睡美人。叫她睡美人主要是因为她非常嗜睡，而且平时喜欢躺在床上，甚至喝水也在床上喝。这个独特的习惯使得她被冠以这个昵称睡美人。由于叶枫喜爱秋天的枫叶，所以艺名就叫叶枫。叶枫演唱的《落花流水》歌曲由姚敏作曲，舒清作词。这首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旧时代情歌意境。歌词一开始就写道：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短短一句就清楚写出身不由己的感觉。人像落花一样，没有方向，只能被流水带着走，最终飘进茫茫人海。接着这一句，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这又道出了迷失感。这不是单纯的孤单，而是找不到归属，也找不到答案的漂泊。歌曲《落花流水》反复提到寻找我的爱，总觉得缺少一个爱。这里啊，你能感受到长时间的等待与不确定吗？一个人在情感世界里的反复与犹疑。因此歌词继续写，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到了歌曲的后段，是一个人在风雨中走久了，历尽风霜，受尽凄寒，累了，渴望有个停靠的地方。歌曲《落花流水》虽然旋律优美，但意境是苍凉的，他说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离散。请听叶枫唱《落花流水》。

0: 好歌音乐盒。
1: 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位中国男歌手，他名叫刘刚。刘刚和叶枫一样也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学的是通俗演唱专业。刘刚早期加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担任独唱，他从90年代末便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舞台上。我第一次听刘刚唱歌就被他的风格吸引了，我这么来形容他吧，深情扎实，而且很会用歌来讲故事。刘刚不只是唱歌，而是把每一首歌都唱出画面感。有机会你听听他唱的《庭院深深》《不了情》《痴痴的等》《被遗忘的时光》《最后一夜》等等。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经典老歌，刘刚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这些年来，刘刚也拿过不少奖项，比如全军文艺汇演的一等奖，还有中国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唱法铜奖等等。我特别欣赏刘刚重唱的经典老歌，他很适合唱这类曲子，他是扎实有实力的一名歌手。很高兴见到他也在不同平台分享他的演唱作品，让一些老歌啊重新被听见，也让不同年龄层的听众重新认识这些优美的老歌旋律。我今天挑一首刘刚翻唱叶枫的歌曲《落花流水》，你听听他沉稳的嗓音，听听他在歌曲里淡淡的情绪层次。他没有刻意去翻新歌曲，而是更细腻的以内敛的方式把旧时代的情感重新带出来。一起来感受一下一首处理得很美的旧曲新唱，刘刚演唱《落花流水》。

0: 如何？今天安排了两位近代的男歌手翻唱当年流行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和《落花流水》。我呢，一般不太欣赏所谓的口水歌，但是林俊逸和刘刚翻唱老歌，真的，他们两个男生把老歌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我觉得好听。你呢？下星期好歌音乐盒，我安排了顾媚唱《露珠儿》，还有《梦》，另外有日本歌曲以及黄莺莺的一首《喝彩》。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谁说我不爱你？这春天就是证据。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收心愉快，我是世嘉。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们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喽。还有大半年，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可以继续努力哦。我们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啊，也可以找个时间聚一聚。当然还有。

很多的好歌等着我们慢慢来听。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先听白光的一首1940年代名曲《如果没有你》，这是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的创作，它是那个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如果没有你，整首歌的旋律走得很婉转，而白光本身带着一种低沉、磁性又略带冷感的气质，所以当他开口一唱，这歌的情绪就已经定了调。它不是外放的悲伤，而是往内收的深情。它就是一种很极致的依恋。如果生命里没有了你，这一切要怎么继续下去？你听这句歌词，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甚至说到反正肠已断，我就只能去闯祸。这听起来很激烈，对吗？但是放在白光的演唱里却不会显得夸张，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说出口的无奈。而更特别的是，这首歌后段又转向近乎执着的承诺，他唱道，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这种情感啊，那个年代的歌曲里很常见，是一种很纯粹甚至有点绝对的爱情表达。也许正因为这样的情感浓度，这首如果没有你也被不少后辈歌手翻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方式，但白光的原版是最原始的情感，既温柔又带点苍凉。我们回到40年代吧，来听白光唱《如果没有你》。

0: 好歌音乐盒。
1: 紧接着我来介绍一位近代台湾男歌手林俊逸。林俊逸1979年出生于台湾高雄，他从小就很有舞台感，他小时候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还拿下非常厉害的五度五冠的成绩，可说是从小就已经在舞台上发光了。林俊逸毕业于文藻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法语科，不过他没有走一般的语言路线，而是一直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发展。1991年，林俊逸陆续推出多张专辑，如《用爱拥抱世界》、《1949月光》还有《礼物》等歌曲。2012年的一个节目《超级魔王大道》，林俊逸在节目里模仿费玉清，不只是声音，连表情、动作、舞台感觉他都抓得很到位。有趣的是，他不只是单纯的模仿，他还加入自己的理解与创意，让他的模仿表演有致敬但不复制的味道，所以他很快便受到很多观众的注意。除了歌唱之外，林俊逸也参与电视剧和舞台剧的音乐与原声带工作，默默地在幕后替不少戏剧作品加分了。另外，林俊逸对舞台表演也很有热情，他不只是唱歌，他还投入舞台剧演出，慢慢发展成一个能唱能演也能诠释角色的全方位表演者。来听林俊逸如何诠释白光的名曲《如果没有你》。

0: 那是一代妖姬白光和台湾歌手林俊逸演唱的歌曲《如果没有你》。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是同样的安排，听一首原唱的老歌，再让近代歌手来翻唱。稍后听的是叶枫和刘刚各自唱一首《落花流水》，我们待会儿继续感受新旧歌曲的对照。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叶枫的歌唱《落花流水》。叶枫原名王九龄，她还有一个英文名字朱莉，她是湖北武汉人。叶枫的外形冷艳高挑，因此在演艺圈里她被称为长腿姐姐，她还有另一个昵称叫睡美人。叫她睡美人主要是因为她非常嗜睡，而且平时喜欢躺在床上，甚至喝水也在床上喝。这个独特的习惯使得她被冠以这个昵称睡美人。由于叶枫喜爱秋天的枫叶，所以艺名就叫叶枫。叶枫演唱的《落花流水》歌曲由姚敏作曲，舒清作词。这首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旧时代情歌意境。歌词一开始就写道：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短短一句就清楚写出身不由己的感觉。人像落花一样，没有方向，只能被流水带着走，最终飘进茫茫人海。接着这一句，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这又道出了迷失感。这不是单纯的孤单，而是找不到归属，也找不到答案的漂泊。歌曲《落花流水》反复提到寻找我的爱，总觉得缺少一个爱。这里啊，你能感受到长时间的等待与不确定吗？一个人在情感世界里的反复与犹疑。因此歌词继续写，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到了歌曲的后段，是一个人在风雨中走久了，历尽风霜，受尽凄寒，累了，渴望有个停靠的地方。歌曲《落花流水》虽然旋律优美，但意境是苍凉的，他说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离散。请听叶枫唱《落花流水》。

0: 好歌音乐盒。
1: 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位中国男歌手，他名叫刘刚。刘刚和叶枫一样也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学的是通俗演唱专业。刘刚早期加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担任独唱，他从90年代末便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舞台上。我第一次听刘刚唱歌就被他的风格吸引了，我这么来形容他吧，深情扎实，而且很会用歌来讲故事。刘刚不只是唱歌，而是把每一首歌都唱出画面感。有机会你听听他唱的《庭院深深》《不了情》《痴痴的等》《被遗忘的时光》《最后一夜》等等。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经典老歌，刘刚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这些年来，刘刚也拿过不少奖项，比如全军文艺汇演的一等奖，还有中国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唱法铜奖等等。我特别欣赏刘刚重唱的经典老歌，他很适合唱这类曲子，他是扎实有实力的一名歌手。很高兴见到他也在不同平台分享他的演唱作品，让一些老歌啊重新被听见，也让不同年龄层的听众重新认识这些优美的老歌旋律。我今天挑一首刘刚翻唱叶枫的歌曲《落花流水》，你听听他沉稳的嗓音，听听他在歌曲里淡淡的情绪层次。他没有刻意去翻新歌曲，而是更细腻的以内敛的方式把旧时代的情感重新带出来。一起来感受一下一首处理得很美的旧曲新唱，刘刚演唱《落花流水》。

0: 如何？今天安排了两位近代的男歌手翻唱当年流行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和《落花流水》。我呢，一般不太欣赏所谓的口水歌，但是林俊逸和刘刚翻唱老歌，真的，他们两个男生把老歌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我觉得好听。你呢？下星期好歌音乐盒，我安排了顾媚唱《露珠儿》，还有《梦》，另外有日本歌曲以及黄莺莺的一首《喝彩》。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